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0: 中午早早的跑去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进了主楼。要说俺们这家自习室其实挺多的，可是你桌上没有书包占座那就难找了。我是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桃源深处，我这一对门，我靠，真是豁然开朗。这叉叉叉叉教室就真没多少人。说时迟，那时快，我就扔下书包，找了一个位置就坐了下去。我这一坐不要紧呢，差点从台一回头一瞅，发现凳子根本没有板。我心说得亏哥们原来我还练过，要不然还不被你整成钢裂呀、啊。我心说得亏哥们原来我还练过，要不然还不被你整成钢裂呀、啊。上自习还得抓点紧，不是？于是乎我就换了一个靠门的座。这门外走廊嚎啕大哭的歌手还挺多，他们唱的那个爱来爱去我就忍了。但是推门进屋的同学怎么着不知道关门呢？你们来来回回的这是走城门啊！不一会儿我周围就坐满了邻居，这屋里的气氛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咋就不对劲？
0: 咋就不对劲呢？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情侣，真是有说有笑啊。有打有闹，根本没把我这电灯泡放在眼里。我心说算了，还是少说两句，毕竟人家是纯洁男女关系。后面那个兄弟他多少有点离谱，朗读发声训练做的的确刻苦，莫非他是传说中的说唱歌手？要不然嘴里怎么就唠唠叨叨没完？可是自言自语得有时有赏啊，你这叨咕叨咕的中国英语能不能改成默念？左门那个妹子她就十分乖巧，只是嘴里零食像倒坑一样没完没了，这嘎嘎嘣嘣的花样还真不少。我心想大妹子几天没吃了。右面的那个姑娘手艺四十和弦
1: 不错呀，
0: 姐姐你的电话不能接起没完呢，一会儿的功夫你都跑出去五趟了，有啥话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呢？你看你旁边那个大哥他就挺屌，业务也挺忙，短信十多条，可是他妈的又不说给调成震动的，他他妈的就不说给调成震动的。
2: 我说哎呦我去！
0: 我说这个屋里的我的兄弟姐妹们呐、你们真的是来上自习的吧？这是我的冤家派来故意玩我的，
2: 玩我
0: 的吧？是我的冤家派来故意玩我的吧？这时候走近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盯着我，我的位置走了过来，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开始乱跳。她停在我面前说：“这个座儿我已经占了。”真是莫名其妙，是不是他在搞笑？可是他就从桌堂里编出一本书，那书名没看清楚，可看清占座俩字儿。再看这位大小姐正得意的看着我，她得意的笑，她得意的笑，那种感觉就像小样你新来的吧，
3: 新来的吧，我是新来的吧。我说妹子，我眼瞅就毕业的人了，对于你们这占座一族还是无可奈何。最后一声得，还是发扬风格，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我躲，我躲哪嘎子去？几个功夫深，
2: 就是
0: 铁杵磨成针，
2: 就是黄金还不负我这样的自己有心人。
0: 就是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心想终于可以看书了。忽然间一个黑影窜上了讲台，声音不紧言，是在黑板上写着下午三点有会，谢谢合作。下午三点有会，谢谢合作。我一瞅表，我靠，这不2:60了吗？你们这帮家伙简直他妈都强到，我背起书包骂了一句
4: very well。
0: 这就是俺们自习室，俺们的学校，这就是俺们的自习室，俺们的学校。
4: 走，
0: 我说这个自习室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真的是来上自习的吗？
4: 走，
0: 你们真的是来上自习的吗？你们真的是上自习的吗？
5: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吃西瓜的好处。大家都知道西瓜是最受欢迎的水果，它口感清甜啊，清甜多汁，能解暑解渴，还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它的含水量极高，能够快速补充身体内的水分，还能够缓解夏日燥热，口干舌燥，帮助驱散暑气，预防中暑。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番茄红素以及钾、磷等矿物质，能够补

充人体代谢所需的营养，滋养肌肤。此外，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消化，缓解夏季食欲不振的问题。它含有天然的糖分，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能量，缓解疲劳。不过吃西瓜也要适量，因为西瓜性寒，脾胃虚弱的人不宜过量食用，以免引发肠胃不适。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我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这半个小时我们准备了多首歌曲供大家欣赏，但愿其中一首能唱进您的心坎里。